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的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哎，就是我们今天的接唱的歌曲，来自于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友友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想唱的话呢，一展歌喉 FM1005CRY， 吴佳呢会把你拉到群里边 FM1005CRY， 来，你那么爱他。

0: 道啊。
1: 哇，这是树上七个猴先生，一开口就是那种开口脆，非常的好听，而且很用情，是不是？呱唧呱唧啊，非常的好听。来，二群的少冰半糖。

0: 的娃。
1: 哇，唱的是非常的用情啊，尤其是到这个他的时候，每一个他都唱的好像非常怀念，非常的痛彻心扉。好，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是 NPC。

0: 非常的好听啊，这个吴佳在直播间还手动给你拉麦呢，有那种感觉吗？非常的棒啊，朋友们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友人们一起来唱歌。 FM1005CLY 来听一下一群的爱新觉罗。
1: 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多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
0: 嗯，好听好听。来，小小少年。你那

唱得非常的好，有朋友说哇这歌唱的实在是太痛了。你要如果说能够听出痛来的话呢，真的是大家唱歌真的是用心了啊。来，一群里的木林

听听多好，在我们的早上晨间 KTV 的时候呢，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歌，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呢！来，二群的大 J 姐。

经用药或者已经打针的这种心理暗示。当然这一针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可是呢有作用，为什么？他会有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他会觉得哦，这一针我已经打了，我已经有效果了，然后呢就可以觉得哎，我可以少吃了。包括像里边还有一个假装这个运动的这么一款减肥的一个软件，特别有意思啊。其实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心理暗示非常非常的关键，对吧？如果说有这种假消费的软件你会下载吗？比方说来一单假的外卖，来一针假的减肥针，或者来一个什么假的运动，给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你觉得会不会有效果呀？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 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今天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
2: 我是淑君，我们在周二上班路上继续来陪伴各位喽，
1: 祝大家
2: 上班快乐。那我们今天送出第一首歌曲，一首老歌，林忆莲的
1: Better Me。

0: 来自叮当的夜游，10:18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上午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下午是中雨伴随雷电。那这两天呢，一直到周四前都是有雨的状态啊。
1: 是的，就终于能下下雨，凉快一下了，不然这天气是实在是很闷啊。那一听提醒各位，如果说下午出行的话是中雨伴随雷电的，那么大家也是携带好雨具，如果说赶在路上的话，咱们就注意安全啊，减速慢行了。
0: 是的，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5度，光下雨不见凉快呢啊！都说一场秋雨一场，
1: 也许下完了就凉了呢，
0: 是的，
1: 对吧？那大家也是记得关好门窗啊，尤其这几天要出门的时候。但是早晨如果说家里真的是着了一晚上空调，早晨要记得通通风哦。

0: 立享九折，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宣布抽奖结果的时间了。刚刚猜到的这样一位女歌手杨千嬅，你们答对了吗？大小姑婆啊。那在今天呢，一共是有97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梭利翁和雪冰淇淋在长大。那同样呢，我们来，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恭喜你中奖了，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那具体的领奖方法呢，会在微信当中来告知您哦，记得赶紧来联系俊明哦。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城时间，为大家准备到的是依然返场的娇兰复原蜜精华的中样，一支15毫升，一支是135，两支是255，这么看两支更划算呢、哦、我们是一到换季啊，很多姐妹都会纠结想要去换一个精华，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那套清爽的扛不住了，如果你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又怕闷痘啊，冬天才能用，结果换来换去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上，护肤品呢留着总觉得差口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修护抗老的王牌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又有水的轻薄，用过一次知道它跟别的精华就是不一样啊，并且今天这个中样真的是太划算了，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255，想要尝鲜买一支也是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是非常合适的。刚才说到这样一款娇兰复原蜜的精华中样怎么来购买啊？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

好的，回到了北京时间的18:10了，来开启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互动话题，说你做过哪些曾经花掉过大量精力后来发现没有必要的事情呢？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我网购好几个平台切换比价，后来发现啊，真的是买的不如卖的精，其实差不了多少。你说到网购，你知道俊明最近怎么省钱吗？就是我不是买了某宝的88 VIP 吗，他每天都会给你2块钱的无门槛的代金券啊，这样相比还是咱们的嗨炸人火锅比较大方，人家一给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这个88 VIP 啊，他每天给我2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然后呢我就比如说今天

0: 是这么省着过的。那另外呢，看到刚刚这是几号群里的这位朋友好像也说到了，这个是贪吃蛇二号群当中，他说我打牌未战啊，以为会赢，结果我输了一晚上。然后另外呢，还有人在群里让他带一带，哇，那你们私下去聊一聊吧啊，看看这个游戏怎么打才是比较可以付出精力却觉得很有必要。好，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各位啊，你曾经做过哪些花掉大量的时间精力后来发现没有必要的事情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1: 还想听歌们，这段日子我们一起奔波了不少地方，谢谢你们。

0: 谢谢。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就让天上的雷啊劈了你的大眼睛。如果一觉醒来我拥有超能力，就让

0: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现，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现、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赶快下单抢购吧，今天为大家安排到的是娇兰肤源蜜的精华中药，一支15毫升，到手是135块钱。当然这里俊明建议你入手两支，为什么呢？因为两支到手是255块钱啊，一共30毫升，这样算的话两支更为合适哦。来说一到换季，很多姐妹都在纠结一个换精华的问题，因为夏天那套清爽的实在有点扛不住了。如果你直接上厚重的精油吧，又怕闷痘，结果换来换去还是照样干，细纹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总觉得差口气儿。给大家推荐的是修护抗老王牌娇兰复原蜜精华，有油的滋润，有水的轻薄，用过一次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是不一样的啊！并且今天的这个中药是非常的划算，15毫升的中药，两支加起来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255毫升。想要尝鲜的，买一支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携带，都是特别合适的。这款精华它的核心呢是黑蜂蜜和蜂王浆，可以给干燥受损的皮肤来补充营养和水分啊。简单来说呢，给皮肤吃点营养大餐，你的皮肤状态好，它就帮你稳得住了。如果你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它还可以帮你来紧急救火，特别是换季容易泛红啊、起皮啊、干痒的，用它几天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可以压下来哦。刚才说到15毫升一支的中药135元，两支到手255毫升，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时出差旅游带着特别方便。怎么来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你就能看见了。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在梦里辗转又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好的，进入了北京时间的18:39啊，我们来共同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说你曾经做过哪些花掉大量精力后来发现没必要的事儿呢？小饼这件事儿，我觉得都要提醒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花时间，因为没必要。是什么事儿呢？小饼说啊，和一个三观不合的人讲道理，妄图改变他。朋友们，真的没有必要。首先，你跟这个人三观不合，真的是走不到一起去的啊。无论是当朋友还是当家人，我觉得都不太方便走到一起去。既然三观不合适，我们尊重远离就好了，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跟他讲道理，因为你们真的不是同路人，也不要想改变你身边的任何人，到头来你只会换来烦恼、痛苦和没必要。三分牌这个有点像我以前啊，他说邮件和信息发出去之后，自己去反复看好几遍，琢磨对方要怎么解读。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本末倒置了，你应该在发之前看好几遍。哎呀，我是不是表达有问题呀？哎呀，我没有错别字吧？确认之好了之后再发给他，这样就不用琢磨对方怎么解读了，对方怎么解读是对方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君明也要问一问各位了，你所做过哪些曾经花掉大量精力后来发现没有必要的事情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8:53啊，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曾经做过哪些曾经花掉大量精力后来发现没必要这样的事儿呢？这个一只鱼说啊，他说我是个 I 人，哎呀，我曾经勉强过自己参加不感兴趣的社交，结果身心俱疲。俊明太理解你了，因为俊明就是一个 I 人。当然我这么说，很多人朋友不信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不信。我说我是 I 人，他们说你少来。但是只有我自己内心知道我是一个 I 人，所以呢，我很难把自己放到这种都是陌生人的社交当中。这个社交团队当中啊，一定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人，或者是我觉得很可靠的人，我才会去。那其实整体的社交过程，这个大范围的社交，我也是不舒服，我也是不喜欢的啊。我比较喜欢这个两三好友都是闺蜜啊，都是好朋友啊这样的社交。所以我非常理解一个 I 人。在这里呢，我也建议一只鱼，真的不要勉强自己参加你不感兴趣的社交，因为真的你好像得不到太多的回馈。那同样呢，我们 I 人啊，在社交当中经常会笨笨的，所以呢，还会彰显出自己的缺点。那同样呢，也想提醒大家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你曾经做过哪些曾经花掉过大量的精力后来发现没啥必要这样的事儿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配。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哎，在北京时间的19:08啊，我们再度回到电波当中来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曾经做过哪些花掉大量精力后来发现没啥必要这样的事儿呢？困困说了，看电影看一半觉得难看，后来觉得自己票都买了，坐在那儿看吧，又浪费一小时。电影我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会在进电影院之前做做功课，基本上太踩雷的我就不去了啊。但是呢，剧迷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看电视剧我不弃剧。有的时候啊，一些这个制作不太精良的剧，我真的是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蛐蛐这些编剧啊。当然我们承认所有的制作团队啊，男女主角都非常的辛苦，人家拼尽全力演绎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电视剧啊本子真的是不行，你会看到最后觉得很遗憾，就是感觉是辜负了这个团队的努力。我真的会是一边蛐蛐一边把它看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经常问我说，你为什么呢？这么难看的剧你能看下去吗？我说没办法，我已经入坑了，我的主打一个不弃剧啊。所以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们了，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曾经做过那些曾经花掉大量精力后来发现没啥必要的事儿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线，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线、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九折。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9:41了，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本轮的互动话题，你做过哪些曾经花掉大量精力后来发现哎没啥必要的事儿呢？冷雨无声说了，行程精确规划，结果实现的时候总有点小意外。对这个真的分人啊，你看有些 J 人他们的行程规划非常非常之精确，甚至会精确到小时，精确到这个吃饭的时间，吃哪家店。但是你会发现啊，在现实执行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小插曲，那如果你被这个小插曲打乱不会影响心情的话，咱们可以推进啊。有一些人是一旦他的计划被打乱他就不开心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俊斌建议大家不要做太多规划了。哎，自然醒说啊，抖音小红书的经验帖子收藏整理，结果一次没用过，是花了时间收藏整理吧，对吧？就你看到这样的经验帖子，它一定有一天对我是有用的，所以呢我要把它收藏起来并且分类整理，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看的。你放心，你不会看的，你醒一醒。哎，我们看到这位嬷嬷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曾经呢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后来发现啊这些真的是没必要的事情。但是从俊明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通过对他好爱他，你还学会了在生活当中怎样去爱别人，对别人好呢，并不是没必要啊，你还在这过程当中收获了成长呢，你说对吗？你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啊，说你曾经花掉了很大的时间跟精力后来发现没啥必要。为什么会觉得没必要呢？一定是你此时此刻下头了你才会觉得没必要。如果你一直真爱这件事情的话，那花多少时间跟精力你都觉得是乐在其中的。好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9:48共同呢来回到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的音乐摩天轮。我是君明，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啦。看到呢，在今天夜间啊是有大暴雨，局部暴雨。

伴有雷电，东北风风力二到三级，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北风风力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气温是24到27摄氏度。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到节目群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访，我是俊明，我们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Hey, are you ready to love? What you waiting for?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

哎，听到的是蔡淳佳的小眼睛，还有刚才徐誉腾的粉丝记事本啊。就像群里面的朋友说到的一样，这首歌你看这歌词特别的有意思，全都是80后的回忆啊。而且呢，音乐啊电影真的不负80后，确实原来很多的歌曲到现在我们唱起来还是朗朗上口的，是不是？稍后的时间呢，在八点过后，我们的音乐 KTV 啊，晨间 KTV 也将会开启，也期待着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唱歌啊，期待着你的声音。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外边今儿还是挺凉快的，比昨天来讲的凉快一些，但是湿度还是挺大的，而且外出一定要带上雨具啊。萧敬腾，王菲。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早上的八点钟了啊！吴佳再次的向您问好，今天是8月26号，周三了。刚才呢，看到有朋友说现在下雨下大了，确实，咱们天津个别地。